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并唔系汉乐，而系蒙古音乐。我希望借住蒙古音乐所营造嘅辽阔无边嘅空间感，为大家打破久居闹市嘅压迫感，进而享受心灵上了无拘束嘅自由感觉。提起蒙古音乐，大家必然首先谂到马头琴。今次为大家介绍嘅乐曲《天空》，正正系由马头琴主奏，而伴奏嘅居然唔系蒙古乐器，而系汉乐里边嘅古筝同埋竹笛。《天空》系一首鄂尔多斯民歌，大家可否想象一下，乐曲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系分别代表草原嘅蓝天同埋白云，而马头琴表达住人嘅思念同向往。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在一时之选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欣赏一些短篇的作品，所以听起来应该都会相当轻松的。阵间我们一起听一些室乐作品，其中有写给钢琴和四件管乐的贝多芬创作，是钢E大调五重奏编号十六。这首作品发表的时候，贝多芬二十几岁，事业是刚刚起步没多久。当时他是因为有过人的钢琴即兴演奏技巧闻名的。这首室乐作品是贝多芬对不同音色组合的试验，为他日后创作交响曲作准备。我哋阵间咧听下呢一首五重奏入边中间嘅《如歌的行板乐章》啊，动人嘅主题会先由钢琴奏出，之后每件乐器都有展现嘅机会嘅。阵间啊，由钢琴家利沙鼠联同法国管乐合奏组一齐演出。咁跟住咧就有一首弦乐四重奏啦，系布拉姆斯嘅创作啊。布拉姆斯一向对自己要求好严格的，虽然他正式发表的弦乐四重奏只得三首，但是他写过但是销毁的四重奏可能有十几首那么多的。阵间我们一起听一下钢 B 大调第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67，亦都是他三首四重奏入面感觉比较轻松的一首。我们听一下第四乐章，入面用到布拉姆斯好擅长的变奏曲式写成，会由贝切雅四重奏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首轻巧的钢琴曲，是法国作曲家萨蒂所写的芭蕾圆舞曲，交给泰欧特弹奏。

0: 就在我哋以为咧呢首音乐会轻柔咁完结嗰阵啊，最后一句竟然振奋起嚟啊！睇嚟咧，作曲家布拉姆斯系想俾我哋一个小惊喜啊！我哋听到嘅就系布拉姆斯嘅钢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里面第四个乐章，呢个录音咧由贝切雅四重奏演出噶。
1: This section opened with Valse Ballet by Erik Satie, with Alexandre Tarot on the piano.After that, we had Erich Lesage on the piano, along with Les Vents Français, performing Beethoven's Andante Cantabile from Quintet in E-flat Major, Opus 16. Concluding the section, we had the Belcher Quartet, performing Brahms's String Quartet, No. 3 in B-flat Major, Opus 67, and that was the fourth movement.
2: 一時之選，馬盈景。
0: 接住落嚟咧，我哋听一下一啲中国音乐啊，其中咧有一首系好熟悉嘅四川民歌，叫做《康定情歌》啊。不过我哋会听呢个咧系楚望华改编出嚟嘅钢琴版本，佢喺原来嘅旋律上面咧加上精致嘅和声，仲有其他线条，令呢一首音乐咧多咗诗意啊。阵间咧，我哋听一下钢琴家巴德弹奏啊。然后有一首用到新疆风格的情歌来创作的乐曲，作品叫做《心儿醉了》，由胡琴演奏家魏冠华编曲，阵间亦都由他担任高胡独奏，联同香港中乐团一起演出。至于现在我们不如先听一下香港作曲家所写的音乐，这位作曲家就是梁浩一，我们听一下他用音乐来展现中国传统美食的管弦乐作品，就是《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我们一起听一下里面的序曲，这段相当热闹，可以感受到厨房准备开席那时候是多么忙碌，交给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余龙。

0: 一首咧非常动听嘅音乐噶，叫做《心儿醉了》，入边咧表达咗对亲人嘅思念之情噶。音乐由魏冠华编曲，刚才咧亦都系由佢担任高胡独奏啊，一齐演出嘅系周希杰指挥嘅香港中乐团。
1: We just heard Nai Kun Wah on the 高胡。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华。咁一连五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这个特辑呢，今日就来到第五集啦。咁我哋嘅音乐作品由第一集开始呢，由长征交响曲出发，讲呢个1934年到36年嘅长征。咁事件一路呢引发出呢后来嘅作品呢都有好多爱国嘅情怀。咁一直到今次嘅呢个第五集呢，我想个主题呢就係、是、都系一个爱国嘅表现，但係呢就指向咗我哋香港有关嘅就係、是、回归1997年。97前后香港都有好多音乐创作，无论流行音乐与所谓严肃音乐呢，都系有少少受呢个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当然我哋皇后大道东呢首曲，咁同埋黄沾先生当时有啲填词嘅曲，其实都系有受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咁喺写呢个所谓严肃音乐里面呢，其实都有包括我自己啊，都有一啲喺音乐嘅反映。但第一首我想播出嚟嘅呢，就系、是、上海作曲家朱倩怡嘅作品。朱倩怡呢，佢系安徽人，出生于天津，但系上海长大，所以都几乎当咗上海人咁样。咁佢系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佢嘅音乐嘅，所以佢嘅可以讲话技术非常扎实。朱倩怡老师呢1922年出生，咁2017年多年前呢就先过世嘅。咁佢系一位呢好备受尊敬嘅，其实佢嚟过香港几次，当时我喺中文大学都请佢去讲过一两次课嘅。佢有咩咁特别呢？早年嘅时候，因为喺社会上嗰种嘅面貌呢，佢系写一啲歌颂呢样歌颂嗰样嘅一啲歌，咁亦都有写下一啲交响乐，但系呢就唔系叫做交响曲，就唔系好大型。咁反而一路到可以讲话改革开放，当气氛系好自由嘅时候呢，佢就写佢第一首交响曲，第一交响曲。嗰阵时系几大呢？63岁。嗱，历史上喺西方音乐历史呢，嗰啲写交响曲嗰啲好早就写㗎啦。虽然写完唔系好满意，例如 Bruckner 布鲁克纳呢，佢写完第一交响曲呢，佢觉得自己个技术唔扎实，就返入去维也纳音乐学院呢再学习写呢个对位法嘅。咁但係佢哋写嘅时候好少会话冇人，应该话冇人系60岁之后第一交响曲。但係朱倩怡老师呢，佢63岁先写第一交响曲，都一直写咗10首喺佢过世之前。所以好多时候我自己都有喺大学教书，成日叫啲同学，你唔使觉得自己好迟开始㗎喎，朱倩怡老师63岁第一交响曲都写咗10首。当然唯一你嘅客观要求，你比较你嘅寿命比较长少少，咁你就可以做到嘅。但係63岁写第一交响曲系一啲都未迟。佢写到第四首交响曲嘅时候呢，佢其实每首交响曲都有啲新意。第四首呢，佢系写俾一个中国笛同埋22支弦乐嘅，即系一个弦乐队嘅。呢、這个作品佢当时系送咗去瑞士 Marie Jose 作曲比赛，仲攞到第一名。当时佢第四交响曲，我相信佢接近70岁。

佢居然系参与一个国际比赛，仲赢咗。佢经过香港嘅时候，我请佢翻嚟中文大学演讲俾啲同学，大家都觉得啊，真系好了不起。后来佢嘅八九十交响曲咧，几乎每首都有啲唔同嘅。有首交响曲系得两个敲击乐手，两个敲击乐手完全冇乐队嘅，但系佢创出一个叫交响曲嘅名。咁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用呢、这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呢首诗，就用京腔唱出，再有古琴伴奏、大乐队伴奏，所以佢系不停咁呢位老先生咧去转变。其实我问过佢，佢写到第十首交响曲嘅之后，唔知两三年啦。我问佢你会唔会继续写落去啊？因为当时佢都仲系好健康，咁佢就话算啦，我写咗十首就唔再写啦。咁之后就冇再继续写。今次系想奏佢一首咧，对香港嚟讲有特定意义，就系1996年嘅时候佢嘅作品41，叫做《百年沧桑》。当时发生咩事咧？就系回归前一年咧，中国音乐家协会搞咗一个香港回归嘅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其实叫征集活动，其实系比赛。咁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嘅，咁系好多人参加。咁最后咧系评咗30首做复赛，然后最后评10首去比赛。咁佢呢首《百年沧桑》咧就系攞金奖嘅唯一一首。咁佢自己所讲咧就系、是、呢、这个咧系为咗迎接香港回归，但系里面嘅内容咧并不涉及香港嘅边一件事件，佢只系觉得数百年来中国人民嘅苦难史同埋奋斗史咧，系一直到今日咧，即系国家慢慢去归一。咁佢呢首作品，当然我哋可以理解咧，一开始咧就系、是。好似香港嘅小渔村啊，咁啊好优雅啊，咁后来就有啲苦难啊，咁然后经历苦难咧就回归，充满呢个辉煌嘅未来。咁所以呢个作品咧，其实系同香港系有密切关系嘅。咁我哋就听听呢一个作品咧，系上海交响乐团喺呢个陈涉阳指挥底下咧演出呢首《百年沧桑》。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作曲家朱倩怡在1996年为了香港回归所写的《百年沧桑》，是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咁听完呢个作品之后呢，咁呢个节目嘅去到最后呢个第五集呢，我亦都介绍我自己一首与回归有关嘅。其实我写过三首交响曲系与回归有关嘅。我自己呢就叫佢做回归三部曲。我嘅第四交响曲呢系一个拉丁文嘅大合唱 Te Deum， 即系谢恩赞美颂，当时香港圣乐团委约我写嘅，喺1995年左右。当时呢个作品系大会堂嘅周年，咁我就觉得我哋有好感恩，我哋有呢个香港大会堂咁多年，咁然后呢未来嘅岁月我哋唔知道吉凶，当时系咁样嘅，但无论如何我哋知道未来呢系会好多社会转变，但我哋对过去呢系非常感恩，咁所以我就写呢个第四交响曲。跟住我写我嘅第五交响曲呢系三国。第五交响曲三国呢，因为当时接近呢个回归啦，咁我觉得澳门亦都知道几年后回归啦，咁我一来好鍾意睇三国演义嘅，咁我觉得三国演义第一句呢就天下大势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咁我觉得呢个合呢就好快会嚟到㗎啦，咁就写咗呢个三国。咁写到呢个第六交响曲嘅时候呢 ,1996 年啦，就回归在即啦，咁我就写咗呢首第六交响曲叫九州同，是三个乐章的。而家总谱都喺北京出版咗嘅。因为当时睇到陆游一首诗呢就话但悲不见九州同。因为陆游呢就是南宋嘅人。南宋大家都知道被逼偏安南方，本来喺北方嘅。咁陆游呢成日想返去即係呢个北宋复国，攞返呢个土地。咁但係当时係似乎冇咩希望。咁所以佢就话老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是说我今日就眼睇唔到啦，第日你嚟祭祀我嘅时候呢就话俾我知。但当然可惜呢，这个系不成真嘅，因为南宋之后呢就元朝已经入侵。咁我写咗呢个呢，我就希望九州同嘅，其实我呢就唔系讲緊政治嘢。我希望全世界华人社会呢都是大家一心的。即是我的包括埋伦敦三藩市多伦多的唐人街。即是我呢个九州同呢全球华人并不专指。咁呢个呢大家呢我就因为三个乐章比较长，我只是揀咗第一第三乐章连播啦。咁而家大家听呢就是麦加洛在俄罗斯的佛罗奈斯市呢用他们的当地交响乐团替我录音的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

听到就是麦加洛指挥弗罗奈斯在俄罗斯的交响乐团的录音，是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咁就正式结束了我哋一连五集的呢个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特别节目。咁好多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永华，将来有机会再见。

0: 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1: 新星事务所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欣赏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我是萧树成。未来的传统是竹韵小集近年推动的计划，探讨当代中乐、室内乐的创作空间，唤起大众对香港中乐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视。通过推展所收集和委约的香港作曲家作品，探索怎样以植根传统的理念来到建构未来的传统。至于今场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竹韵小集是会送上他们委约麦慧柱、谭日升、黄鹤阳、杨建平、谢俊仁、陈锦标、陈明志和卢亮辉八位作曲家的新作。当中部分作品呢，由于作曲家他们是演奏家，所以延续了粤乐传统艺人演奏和创作并举的特色。这些乐曲呢，都是以两个或者是至到八个人的室乐形式演奏，有创作旋律让演奏者即兴加花的演绎，亦都有以多声部写作，将粤乐创作特色多元呈现的。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好难得咧，系有八位作曲家同我哋聚首一堂啦。咁我哋咧当然咧要把握机会同佢哋倾下偈啦。咁咧，首先咧，我哋要欣赏嘅作品咧就系麦慧柱所作嘅《南音蝶韵》。我哋就好想请咧阿小麦啊，佢同我一齐长大嘅，所以可以叫得佢咁亲切。麦慧柱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你好，
1: 你好。
0: 嗱，你首作品咧就话将巴洛克严谨嘅结构结合广东音乐，系一个有趣嘅想法嚟嘅。喺创作嘅过程里面咧，有冇发现咧两者有冇啲地方系可以共用，而有啲地方系不能共用嘅咧？
1: 我就自己觉得就绝对可以共用，因为呢个音乐会叫做未来的传统，定抑或传统的未来咧？其实系即系我哋好多时写所謂中國音樂或者所謂廣東音樂，其實可唔可以用一啲西方音樂嘅技巧，但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出嚟咧？我自己覺得係好好玩嘅，即係對於我嚟講。
0: 咁作品裏面咧就包含好多元素啦，包括南音啦、伊凡調嘅 ground bass 啊、minimalism 啊、唯物主義啊，同埋好多啲變化好多嘅節拍，點樣將咁多嘢擺喺咁短嘅篇幅裏面表達呢？
1: 其實陳總監就吩咐我寫唔好咁長，咁我就盡量用一啲短啲嘅時間去包含多啲唔同嘅元素，但係我就好想將一啲西方嘅技巧，好似巴洛克時期嘅對位技巧叫嗰啲環顧低音啊，仲加埋傳統廣東音樂嗰種粵反調啊，嗰種南音嘅旋律啊，看看用什麼方法去擺出來，就變成一個比較新鮮一點的感覺。
0: 成不成功呢？
1: 這個要問問大家了，我盡了力了。
0: 你做一件事你很盡力的，就是你教作曲教了很多年，培養了很多學生出來。你現在看回頭，香港的年輕作曲家，他們在中樂和西樂創作方面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呢？
1: 哇，這個問題很難答喎。年青作曲家可能佢對所謂東方音樂、所謂西方音樂可能有唔同嘅理解。好多時我哋睇點為之中國音樂咧，係咪揾個二胡拉出嚟嘅音樂就係中國音樂咧？咁一個小提琴奏出嚟係咪即係西方音樂咧？咁大家知道肯定唔係啦。咁我哋睇所謂中國音樂啊、西方音樂啊，除咗聽個音色。

0: 樂器音色之外咧，仲要睇音樂素材啊，或者嗰啲所謂韻味啊，好多唔同嘅方式先做到出嚟嘅。咁我哋我所謂教作曲教咁耐，其實係跟啲學生學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咁變咗睇佢由佢哋嘅創意入邊咧，點樣發揮出一啲我哋嘅中國音樂，甚至乎廣東音樂，唔係淨係擺喺博物館，而係可以去發展成為一個有時代感嘅曲種嚟嘅。
1: 犀利，俾啲掌聲，麥 Sir。多謝曬你。而家有請竹韻小集上台演奏《南音蝶韻》。

0: 呢首咧系南音为基础，融入咗现代作曲技法嘅麦慧柱南音蝶韵。跟住咧，我哋咧会听谭日升嘅新作《回风城怨》。咁呢首作品咧就讲到车公庙啊，咩咧？我哋请作曲家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以车公庙嘅风车为你嘅创作灵感咧？咪成日去拜神
1: 啊？其实咧个最初嗰个 idea 咧就唔系车公庙嘅，最初个 idea 咧其实就系云福院大火咁咧，所以我就想写一啲祝愿嘅一啲感觉嘅作品，咁就咁我谂起祝愿嘅话，咁我有啲乜嘢可以衬托到呢一个嘅 idea 咧？咁就係、是、我就諗起車公廟嘅，咁我就諗起車公廟風車呢個形象都可以對創作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題材嚟嘅，咁我就將即係就首先就用車公廟風車呢樣嘢去就寫一首作品啦。
0: 嗯，咁嘅作品咧就用五架頭靈動交織，咁具體係啲咩嘢嚟？點樣去交織呢、那個五架頭？
1: 傳統嘅廣東音樂咧都係知聲複調嘅演奏方法啦，咁就係有個骨幹嘅旋律，咁樂師就會根據自己對樂器嘅理解啦，對個旋律嘅理解，咁就自己去加化嘅。咁但係咧，我今次咧我就寫咗啲佢哋加化嘅嘢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個靈動交織喺我個腦入邊做咗呢件事，係啦，咁就由佢哋幫我去做實現呢首作品。
0: 即係佢哋唔需要自己加花，
1: 其實佢哋都要幫我美化一下嘅。咁即係我唔係識曬所有嘅樂器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有幫我去做得更加好嘅。
0: 嗯，咁另外想問你咧，就是、你自細學鋼琴啦，仲可以出台彈協奏曲啊。咁後嚟咧就學揚琴啦，更加咧係為中樂團去創作。你嘅西樂背景咧，有冇幫助發展你嘅中樂興趣咧？
1: 其實都好大幫助嘅，咁就西樂嘅嗰個音樂嘅訓練，我就即係喺我嚟講，我都覺得比較全面嘅。咁所以喺呢個全面嘅基礎訓練底下咧，咁對於我令到我對音樂嘅呢、這個敏鋭啊，即係提升咗對音樂嘅敏鋭。咁我到我學中樂嗰陣時候，我就更加容易去吸收中樂嘅一啲唔同嘅元素。咁就喺演奏同埋創作上面都比較。即係得心應手多少少，
0: 好嘢！多謝曬譚日升，我哋而家欣賞竹韻小集演奏《回風城怨》。

0: 回风成愿是谭日升充满祝福的创作。跟着我们由车公庙去到庙街。下一首作品就是黄鹤阳的庙街探歌。究竟这首作品是粤乐还是阿根廷的探歌呢？我们找作曲家上来谈一下先。为什么选庙街不选女人街或者鸭寮街？
1: 是这个好问题。因为庙街呢又有一些古代的特色，也有一些现代的元素。我觉得好像香港那样，即是古今中外都有，就选了庙街来做那个音乐的题材。
0: 啊、你里面就用了禅院钟声、哦。我想即不如跟我们讲讲为什么禅院钟声和庙街有关系的呢？
1: 是啊，我查翻咧，原來禪院鐘聲咧真係喺廟街嗰度創作噶，咁所以咧，我覺得啊，咁就好值得，即係用廟用依個嘅禪院鐘聲嘅元素嚟做，即係做依個音樂嘅嗰、那個靈感。
0: 喺邊度創作？廟街邊度？街頭街尾
1: 啊？哦，應該係街頭嚇。佢廟街咧有一個天后廟啊嚇嚇，咁咧佢街嘅中間有其他有唔同嘅。好多唔同活動啊，即係有睇相啊、卡拉 OK 啊，乜嘢都有，咁所以成個有古今嘅特色都喺呢個曬廟街嗰度。咁就街頭嗰個廟咧，就係頭先講過即係個創作嘅地方。
0: 嗯，咁廟街探歌表現出嘅就是香港城市嘅面貌啦。咁觀眾點樣可以領略到當中嘅城市味咧？喺啲中樂器裏面。
1: 係啊，咁我就用咗好多，即係有當然有頭先話啲傳統嘅，即係嗰、那個元素啦。咁亦都有呢個嘅探戈嘅元素，咁又係啲西方嘅。咁所以咧加埋一齊咧，咁就有一個比較即係 mix and match 嘅感覺嚇。
0: 啊，我聽過你廟街探戈嘅首演嘅，即係2023年咁，好有意思。咁今次呢一版咧修訂嘅地方喺邊度啊？
1: 哦，係首先個編制會唔同啦，不過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首之前第一版咧係有，即係佢哋係會自己加花嘅，係啦，即係佢哋有即係有秦琴啊同埋耶胡啊加花，咁今次咧就係用翻比較會常用啲嘅樂器咧，咁我就真係寫曬嗰啲即係好似西方嘅手法寫曬出嚟，咁就會有啲唔同嘅。做法
0: 好，咁大家领略下咯，多谢晒。咁我哋请祝运小集再上台演奏《庙街探歌》，黄鹤阳嘅创作。

0: 司徒健领导祝运小集演出，刚才是黄鹤阳的庙街探戈，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写给员工三架头的，刚才就是七重奏员工的一个最新修订版本。下一首的七重奏的新粤乐创作呢就是杨建平所写的浮天一醉，哇，真的 很有诗意的名字。我们请杨建平上来跟我们聊聊天。作為一位演奏家兼作曲家，兩者集於一身，你有沒有感受到其中的方便，或者另一個方向來看，又有沒有包袱呢？
1: 其實既沒有方便，都沒有什麼包袱。那今次這個創作，我就真的完全用一個作曲的角度去到創作這個作品的，所以其實更多的是我就因為我由小就是玩粵劇同埋粵劇嘅音樂到大嘅，咁所以咧我就反而係個角色係比較多係一個粵劇嘅從業者。咁今次呢個作品咧就混搭咗，例如可能粵劇嘅鑼鼓啊，同埋某啲小調嘅粵。

0: 素入去嘅。
1: 嗯，作品咧就係、是、以 lead sheet， 咁呢啲好似係啲西洋嘅 jazz 音樂用嘅一個嘅方法嚟到進行啦。咁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 lead sheet 緊係咩嘢嚟嘅咧？咁而每份譜寫到好清楚，咁有啲咩唔同咧？排練又點樣排咧？
0: 嗯，其實咧 ，lead sheet 咧就其實係一個 pop 啊，或者去到 jazz 嘅一個記譜嘅方法。我哋話係一個領奏譜啊。咁其實咧，佢嘅記譜形式就比較簡單，就可能係一條旋律啦。然後旋律上面咧，我哋會標明一啲 chord 嘅 symbol， 然之後可能標明嗰、那個樂種嘅曲風啊等等啊，然之後咧就由啲 musician 咧自己去處理，例如成個律動啊，或者點樣去即興演奏咁樣，所以係一個自由度非常大嘅記譜方式嚟嘅。咁我今次會用到呢個記譜方式咧，係因為我就覺得其實粵樂嘅最主要嘅精神就係好自由啦，係啦，佢嘅靈魂係好自由嘅。咁所以咧，即使咧我用咗一個現代嘅 arrangement 咧，咁我都想個 arrangement 咧都係有自由嘅元素喺入面，但係咧就辛苦咗各位嘅 musician 就去要去適應一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全新嘅演奏模式。
1: 即係排練唔容易啊！
0: 係唔容易嘅，我就睇住佢哋係真係個樣好似你整蠱我啊咁樣咁樣嘅。
1: 咁樂曲咧又提到話有焦慮啊，同埋複雜嘅心境，
0: 係就係佢哋啦，好焦慮，好複雜啦。
1: 音樂上高點樣表達呢種焦慮出嚟咧？
0: 係啦，咁其實咧呢首樂曲咧，我頭先講過有粵劇嘅鑼鼓啊、小調咁樣啦。咁其實佢仲混合咗好多嘅元素嘅，包括咧有流行啦、有搖滾啦，甚至有少少 funk 啦。係啦，咁其實咧呢個係我自己對自己嘅一個提問嚟嘅，咁即係究竟我哋作為一個新一代嘅一個音樂人啊，咁喺呢個時代浪潮入面啊，見住周圍都話打正旗號話要啊，我哋要 fusion 啊，我哋要創新啊，點點點啊，究竟啊，我喺呢個浪潮裏面啊，翻下滾下遊下浪下咁樣，究竟我要點樣立身咧？或者我做嘅嘢係咪有意義咧？咁樣。
1: 好多嘢諗啊！浮天一醉，多謝楊健平。
0: Thank you。

0: 唔知音樂有冇帶俾你一啲半夢半醒嘅感覺呢？我哋聽過嘅係浮天一醉楊建平嘅作品。跟住落嚟咧，台上高嘅樂器組合咧就會變成係遠攻五架頭咯喎。我哋咧就將會欣賞到謝俊仁所寫嘅《營索之間》，唔知係咪同月亮有關嘅咧？咁啊，請謝俊仁上嚟同你傾下偈。
1: 係你好，
2: 蕭Sir你好。
0: 營索之間同月亮有冇關嘅？
1: 嗰首曲個特色咧，就係用咗一啲中國音樂較為傳統的一些的元素，但比較上其他人較為少用的一個的元素。那這個營索的意思呢，就是跟十番锣鼓的一個的節拍的變化有關係的。十番锣鼓的節拍的變化在我這首曲呢，就是開頭那個慢起漸快的兩樂段呢，樂句是由十拍變到九拍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跟住去到流水版，調翻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咁但係呢啲數字又希望大家聽起嚟咧係順耳嘅啊，都會感覺到個音樂嗰個進行啊！
0: 你對數字係咪特別有興趣咧？對數字係咪特別有興趣？
1: 我諗我係中意我啲創作咧，係中意揾啲有特色嘅，但係嚟自中國傳統嘅音樂嘅特色嚟到加在新的創作那裡，希望大家聽起來是傳統音樂之中有些新意。
0: 啊，其實你一位古琴演奏家，何時有機會聽到這些古琴的創作？你今次沒有。
1: 是，今次這些是我的例外的創作，我平時是寫開給古琴的。不過我要賣個告白，就是我有一首最新的古琴的創作呢，將會在嚟緊嘅新樂雅聚錄咗音噶啦，不過未曾知幾時播，未曾講到俾我聽幾時播。咁嗰個係一個琴歌，咁特色咧就係用粵語唱蘇式嘅詞嚇，咁用粵語配咗詞，先詞後曲係有困難度嘅。咁我自己嘗試去挑戰呢一個嘅難度，咁亦都。

0: 係用咗傳統嘅依反加正線兩個調混合咗嚟到寫嘅，咁嗰個脱離咗今晚嘅個首歌啦。不過我諗個方向都係，即、就、係、是、我係希望寫一啲傳統味道嘢，但係有新意，而啲新意咧有一部分係嚟自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嘅，實際上都係中國甚至一啲幾百年前嘅一啲嘅音樂元素嚟到做咗一首有新意嘅一個嘅創作啦。
1: 好，咁我今晚嚟聽住呢只先嚇，就係、是、《盈索之間》謝俊仁嘅作品，多謝曬。
0: 多謝曬。

0: 遠公架頭的營索之間是謝俊仁的創作。大家有沒有發現呢，我們今天的作品呢全部都四個字，還是改得很漂亮的字。下一首都不例外，隨風東去，那個風剛剛打完去了西。咁咧，我哋而家呢個標題咁瀟灑咧，揾下好瀟灑嘅陳錦標上嚟傾下偈。
1: 大家好，
0: 想問一問你咧，作品你就話表達一種好輕鬆嘅心情啊。咁你令你感覺咁輕鬆嘅原因係咩咧？

0: 其實即係作曲嘅時候，可能表達一啲感情或者處世嘅態度咯。咁人唔同時期或者唔同日子咧，都有唔同嘅諗法。咁可能咧，有時就係好執著，有時就係躺平。咁其實呢種咧就係躺平咯，即係好隨風，即係好似一啲樹葉嗰陣時候，由佢點樣飛飛飛飛飛，即係個風吹係好快，咁你吹得快啲，或者如果嗰啲風好熱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個旋律有啲南洋風格嘅味道，但係然之後咧，個風好慢到就嚟個樹葉跌落嚟嗰時候咧，個音樂咧就嚟停啦。咁然之後，如果係好涼嗰啲風嗰陣時候咧，你就會嘀嘀震啦。咁去到最尾嗰陣時候，嗰啲風好似前幾日嗰啲風嗰陣時候咧，嗰啲音樂就好快，即係一個好隨意嘅，跟住嗰個躺平嘅心態去接受呢個現實。
1: 我哋躺平聽啊！嗱咁呢個作品咧就係、是。反映咧，你以前好多作品咧，同大自然有關嘅，特別係山背河啊、港島徑啊、涼風啊、下雨啊咁樣。咁你係咪好容易受大自然景物啟發嘅咧？
0: 我行街嗰時候，我係唔係好中意睇人，我中意睇個景啊，或者嗰啲建築物啊，或者嗰個整體俾我嗰個三維個空間個感覺。咁所以有時我會留意嗰啲山啊、嗰啲街啊。可能咧，有時我寫啲作品就會講雪崩都有，即係真係好大雨嘅又有，咁即係好大風嘅又有，即係可能喺個日常裏面，我中意留意嗰啲嘢，可能唔係嗰啲 shopping 嗰啲購物嗰啲咯。
1: 嗯，咁咧你作曲嘅熱情係多年不減啦，咁仲寫過一本書教人作曲，係咪人人都作得曲嘅咧？
0: 要視乎你點樣定義咩叫作曲咯。咁如果係用到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去拼購或者選擇佢遞俾你嗰啲嘢咧，咁我諗好多人都可以作曲。但係我而家呢本書其實係本科生嘅一啲教材咯。咁所以係要難啲嘅。咁所以呢本書唔係咁多人睇得明嘅。
1: 隨風東去，大家欣賞。

0: 陳錦彪嘅《隨風東去》，跟住呢首作品咧最長啊個名啊，我哋請陳明志上嚟講講。
1: 你好，你好嚇。
0: 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誒，點解個名咁長嘅咩？
1: 人生流流長嘛，你梗係要長啲好啲嘅嚇。
0: 咁啊，點解淨係用咗笙同埋揚琴咧？
1: 其實即係音樂會咧，即係我哋作曲家係同聲音打交道嘛。咁我哋聽到音樂喺台上又好，台下好咧，咁基本上有三類嘅啫。第一類就係嗰個情緒啦，譬如我哋音樂係快啊慢啊，嗒嗒嗒嗒嗒啊，我好開心啊，係好直觀嘅，係嘛？另外咧就係情感，就係話我哋聽到啲音樂，然後聯想一啲感覺。我頭先講呢個騎馬節奏啊，我諗起呢個蒼茫雲海間喺大漠，但係有啲人諗咧，唔係喎，我有派彩嘅喎，喺跑馬地。好開心喎！有三寶獎，嗰種感覺係同你喺騎馬唔一樣嘅。第三種咧就係情操。咩叫情操咧？我某個音，我哋聽呢個夏飛雲，某個音佢呢個叫上善若水，呢個音係係一種感覺嚟嘅，係用嗰種情，係嗰啲彈古琴嗰啲呢個音咧，培養我嘅身心。坦白講，做唔到。咁於是乎我就嘗試下喺個第一同第二之間都做一啲嘢。好似離咗題嚇，唔緊要，我翻返嚟。即係點解會揀呢兩樣咧？即係嚇人，即係即係嗰個生係一個循環呼吸啦，即係話一個無休止嘅一個狀態。但係呢個揚琴係點狀嘅樂器，即係話喺人一世間呢咁嘅茫茫宇宙裏邊都係點點星塵啫。所以點解我哋喺個你知我哋？睜開眼閉啊，眼再睜開就正一世㗎啦嘛，係咪可以能夠喺一咁短暫嘅人生裏面留低啲嘢咧？咁呢個係嗰個創作嘅初衷。咁樣另外一種就係話，呢兩件樂器喺個長音同短音之間可以做一啲嘢。咁其實呢首曲咧就係、是、係。有一個照片係用咗嗰啲叫咩啊延遲攝影咧，就好長嘅曝光，咁啊產生好多嘅影像，咁其實同我哋嘅人生同我哋嘅聲音，其實有好大。

0: 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是陳明志2016年的創作。剛剛聽到的就是最新的修訂版本。咁嚟到我哋今日音樂會最後一首嘅樂曲啦，聽到個名咧，覺得係充滿活力啊！係盧亮輝嘅《奔放躍舞》，跳躍嘅躍。盧亮輝咧係移居咗台灣多年啦，今日咧佢喺我哋當中喎。咁咧，我哋趁呢個機會咧，一定要請啊盧老師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1: 哇！喂，
0: 阿盧老師咧。在印尼、中國大陸和香港咧，都分別住了十幾廿年。咁然之後咧，就移居咗去台灣40年。啱啱咧攞到台灣喺藝術家裏面咧最高成就嘅獎項。
1: 謝謝謝謝謝謝。
0: 咁佢咧就決定咧翻返嚟香港咧，翻嚟香港長住咯。所以我哋以後咧有多啲機會會見到盧老師咯。咁盧老師，你去過咁多地方咧？又見過那裡的中樂的面貌，覺不覺得呢有炎黃子孫居住的地方，他們中樂的生態和面貌是各有不同呢？
1: 在台灣是嗎？
0: 在香港、台灣、中國。

0: 香港跟台湾，哎，其实啊，就是音乐上的，哎，有些不同了，我觉得，哎，当时我哎，86年了，到台湾来，当时的台湾的那个音乐还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的啊，所以他们的当时的国乐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哎，那时候，就是说大起奏啊，比较传统了啊，很传统的了。所以我当时呢，在当时的时候，我拿我的春夏秋冬拿去给他们一看，把那些指挥哎吓了一跳。他说：“哎，卢老师，你这个可能要20年后才能够演奏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呦，那我们那时候香港都能演奏了啊，主要是春夏秋冬。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只好呢，好好的从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啊，去把那个台湾的国乐啊，开始学得比较简单，而且也有点复杂。所以当时我跟你说啊，在台湾的时候，我学语调的时候。写了一个七拍的，七拍的，结果他们就会觉得很困难，啊，哎，在音乐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争议，有的可能还骂我。后来我觉得啊，你现在骂我不要紧啊，你将来会感谢我的。
1: 一定一定。另外，我想问你咧，就系你嘅作品咧，俾人嘅印象咧，好多你其他嘅作品都系比较爽朗啦，即体鲜明啦，比较容易亲近啦。呢个系咪你嘅性格？你系咪反映紧你嘅性格？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很开朗的啊，我会对人啊都是很尊重的，不是那种好像啊，对人的那个看不起啊，这怎么样啊？我都很尊重啊，所以我觉得音乐啊，也要有这种啊，很开朗的感觉啊，所以我比较主张的就是雅俗共赏的啊，这样的音乐，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够呢把我的作品啊推广出去啊，更多的人才能够演奏我的音乐，这样的，所以当时呢，我在写的时候也很注意这个旋律的啊，旋律的起伏啊，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我生活了那么久啊，现在年龄也已经88岁了。啊，老头
1: 很
0: 子，
1: 年轻啊！
0: 所以我希望那些年轻的啊，作曲家，刚才我听了啊，他们的作品，我很高兴，因为年轻的作曲家，他有他自己的表现嘛，不能够好像跟着我的屁股走，不行的啊，你一定要自己创作一个新的天地啊，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的，这样发展。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听到很多年轻的一些作曲家写的东西啊，所以我这个现在的年纪那么老了，我觉得我写这个广东音乐，它的七声音阶，这个是广东音乐的很有特点的东西，所以啊，它不限制在五声音阶的范围呢。所以我刚才我听了他们很多作曲家啊，年轻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东西，哎，已经的很自由的发挥。所以我觉得广东音乐 可以更再发挥更好的、啊、
1: 一定
0: 一定好，
1: 给你掌声，
0: 谢谢啊，
1: 卢亮辉大师一下。他絕對是我們今天這麼多位作曲家之中的前輩，所以是真的很開心他在我們當中。我們接下來就會聽他為我們帶來的《奔放若舞》，我們再請竹韻小澤為我們演出。

好精彩的演出，司徒健领导竹韵小集带来我们最后一首的作品，卢亮辉的《奔放若舞》2026年的修订版本。八首竹韵小集委约的粤乐新作呢，有传统的粤乐特色，也有新颖的意念，感谢他们将这些新作带到舞台上高。今天我们呢为我们演奏的乐手有很多位，包括呢是有吹奏笛子的和箫的何少昌，以及朱国龙，吹奏笙的华奕杰，弹扬琴的郭嘉莹和邝宝琪，弹奏琵琶的雷子恩，弹奏中阮和秦琴的陈思彤，弹奏中阮的曾柏瑜，弹奏大阮的叶佩晴，拉奏高胡的陈启谦和黄子游，拉奏中胡和夜胡的何阳，拉奏中胡和二胡的谢剑飞，以及演奏敲击乐器的张朗轩。司徒健呢是担任排练指挥和指挥的。亦都要多谢呢咁多位作曲家精心构思咁多首嘅创作，将粤乐传承呢延续落去。我哋呢请八位作曲家再次嚟到台上接受大家嘅掌声。麦伟柱、谭日升、黄鹤阳、杨建平、谢俊仁、陈锦标、陈明志和卢亮辉，这么多位这场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来到这里已经是圆满结束了。音乐会是由竹韵小集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办，我是萧树胜，多谢大家参与这场的演出，也多谢收音机旁边收听的朋友，再见。

时间嚟到5:09啊，啱啱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流志带俾你嘅，当然就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9月3日，我哋翻到去1936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钢琴家刘晓宇弹奏过柴可夫斯基嘅四季作品37A当中嘅六月啦。咁啊，1850年嘅9月3日咧，10岁嘅柴可夫斯基咧就睇咗一个演出。咁当时呢个演出咧对佢影响好大啊。究竟佢系睇咗咩演出呢？我哋一阵揭晓啊！
1: The pianist Bruce Liu just played for us June from Tchaikovsky's Seasons, Opus 37A.

0: You just heard some excerpts from Glinka's A Life for the Tsar, performed by the USSR Symphony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Yevgeny Svetlanov.
1: 1850年嘅今日，10歲嘅柴可夫斯基欣賞嘅演出咧，就係葛令卡嘅《沙皇的一生》，我哋欣賞過當中嘅片段。史韻蘭諾夫帶領蘇聯交響樂團演出過。 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霍斯与约斯科维兹》系喺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约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佢当然系今日作曲家嘅最爱。 首演过嘅作品嚟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仲有沙朗伦。今场佢会带嚟尖锐、闪耀而优雅嘅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嘅音乐。而沙朗伦嘅《螺旋》就系开场作品，呢首大作可以话系长达9分钟嘅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嘅柯斯同埋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嘅 F 小调第4交响曲完成音乐会。
3: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 the 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巴士转乘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豪景花园。青山公路岭南段往元朗方向，近富泰村有坏车，两线全封，主要影响元朗公路下行之路，龙尾洪天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丽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加后位置近码头至海滨会慢车。较早前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较早前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坏车离场，龙尾圣佐治大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堆行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望后石消防局。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大埔道大窝坪沙田、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日子来到9月3号，听紧是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一位好耐都没有在音乐厅亮相的音乐家一起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咧非常非常之开心啦，喺电话旁边咧揾嚟咗一位香港人咧非常之熟悉嘅二胡大师啊，就系黄安源啦。黄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2: 、好开心啦，因为咧嚟紧星期五啦，九月四号啦，就有一场音乐会，就系叫做琴缘。缘起嘅缘，缘分嘅缘，咁就系你同个琴嘅关系啦，就同埋竹韵小集一齐嘅。其实阿黄老师喺香港几耐冇俾过音乐会啦？
4: 香港啊，我自己都记唔清楚啦。
2: 啊，
4: 应该要十几年啦，应该。
2: 哇！咁啊，今次咧啊，难得有机会啦，就除咗你之外啦，仲有好多你嘅徒弟啦，有一场嘅音乐会，除咗系佢哋演奏之外啦，有啲你嘅学生咧都系负责作曲嘅。咁不如先讲下啦，今场嘅音乐会啦，头先你就话啦，十几年都冇喺香港嘅舞台嗰度有演出啦，有啲咩促使到你再次嚟到舞台上边为我哋演出啦？
4: 主要是这个竹韵小集，他们咧。就基本上说服我了，就说啊，你还没有这个机会跟你的学生们一起，玩一场。这倒说的是真的，我那么多年呢，很少把我一些学生凑到一起来搞一场音乐会，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那个早期的像有的跟我学过二胡，后来到留学去拿了这个作曲的博士啊、硕士啊这些，回来之后，虽然不拉琴了，但是他们创作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那这一场音乐会也有他们帮我写的东西。这场音乐会起码有三个伟业作品，有两个都是我的学生，他们专门为这场音乐会写的，像陈静恩专门为我写了一首，让我首演的，很有意义。
2: 陈庆恩教授，另外仲有陈启阳，都是你的学生嚟嘅以前。
4: 对对对，系。
2: 嗯嗯，我相信喺咁多十年啦，黄安源老师亦都已经教过无数无数嘅学生噶啦。有学生去为你谱曲，相对于你见到学生喺舞台上面，佢哋有自己嘅出色嘅演奏，有冇话边一样感动或者感触多啲啊？
4: 都一样，都是很感动的。有这些学生，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引以为豪。他们都很优秀，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以来，我觉得也是我最大的一个投资的反应，你反馈吧。
2: 嗯，头先咧就讲到啦，有两位嘅作曲家咧都系你嘅学生嚟嘅，陈启扬啦，同埋陈庆恩啦，同我哋讲下佢哋为你度身订造嘅呢两首嘅作品，演起嚟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之处？
4: 陈庆恩写的是刘天华的，因为他对二胡很了解嘛，
2: 嗯，
4: 所以他写了传统，以传统的这个曲目来作为这场演出一个基础。他有他的构思，
2: 嗯，
4: 就是把这个刘天华对这个民族音乐的那种理想和期盼，通过他的作品反映出来。他呢，在这次音乐会当中选了刘天华的三首作品，
2: 嗯，
4: 就是把这个刘天华当初对中乐发展的那种期望表达出来，最后一首是《光明行》，就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个理想。
2: 陈启扬嗰首呢，乐然回首。
4: 我想，其实他写的是这个合奏的了，不是专门写给我的那个独奏作品，是合奏的作品，跟那个陈启恩写的东西呢，有点。意思是一样，但是构思的就不一样。
2: 头先咧都另外仲讲到啦，你都有几位嘅学生都会系同台演出啦，当然仲包括你嘅公子黄晨达啦。同我哋讲下你去拣呢啲嘅乐曲嘅时候，你嘅谂法系点样样啊？
4: 其实都有竹韵小集他们策划来考虑的，我觉得都挺有道理，就说我的学生当中，来让他们来演出我的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演奏曲目，
2: 嗯，
4: 比如像这个《梁祝》啊，嗯，比如像这个《豫北叙事曲》啊，比如像那个作曲家为我们两个人写的那个广东音乐的双胡的重奏，都是我以前经常演出的曲目，所以在这次呢，等于对我的艺术生涯做一个回顾，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2: 嗯，其实黄安源老师咧嘅演出啦，经验咁丰富啦，去预备呢一场音乐会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困难嘅地方咧？
4: 最主要就是我咯。
2: 点解咁讲咧？应该冇难度噶咯。
4: 不会了，就是过了80之后呢，在演奏方面，还是我觉得那个难度还是比较大。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会比较慢一些，手的肌肉的反应条件也是会受影响，记忆啊各方面都会不如年轻的时候，但是好在我这些音乐会的都是比较熟的曲目，还好一点。
2: 但是呢，刚才呢，纵然你是这样讲啦，即可能手指或者体能上面有新的限制啦，但是在于你对音乐嗰个理解嗰种嘅浑然天成，其实在这个时候你揀得出来的乐曲，或者是揀一些慢一点的深情一点的作品，可能仲会更加炉火纯青，会唔会呢？演起上嚟会唔会更加得心应手？
4: 当然，像演奏像以二泉映月这样的曲目呢，一定是会，比年轻时候演奏更加有深度，有一些感悟在里边，我觉得，
2: 有朋友咧话俾我听咧，哎呀，黄老师咧，其实咧就办咗好几次呢一个嘅退休巡演音乐会噶啦，今次真系退休咯，系唔系咧？我唔知呢个传闻真定假。
4: 系真嘅。
2: 吓，唔系啩？
4: 2018年的时候，我回重庆，那是我的心愿，就是我出来了五六十年了，从来没有回到家乡重庆去开过音乐会。那2018年呢，我跟重庆市交响乐团呢就搞了一场， 反应还是不错。那时候就实际上就是我的告别音乐会了。但是过了几年以后，2023年台湾那边他们有邀请我跟我儿子，要搞一场，说是算是跟台湾那边的舞台告别啊。那我又搞了一次，那这一次呢，就算上是第三次了。
2: 咁有第三次，可能仲会随后有一啲嘅爱好者可以仲请到阿黄老师出山都未定嘅。咁但係呢，讲乜都好呢，我哋最紧要就把握咗今个星期五嘅时间啦。9月4号晚上8点大会堂音乐厅黄安源老师同埋竹韵小集嘅演出。黄老师，祝你喺舞台上面演出非常之成功，同你啲学生一起玩得开心啲。
3: Located at Sun Quan O, th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Hong Kong has commenced services, marking a milestone for the field. It provides all-round pure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s well as integrated Chinese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and offers 6 specialized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along with various special disease programs. Outpatient service is now available. For appointment booking, please download and register on our app, visit our website, or call our hotline at 3121-3121.
5: The road is not for text messaging, nor for social networking. And of course, not for mobile games. Drivers should always be on the alert. Those who use mobile phones or tablets while driving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For safety's sake, keep your 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your eyes on the road. No distractions. Driv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ad ahead.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兹》是在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九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今日咧喺编音乐嘅时候啦，都有谂起一个少少嘅主题啊，就系同学校学习或者系童年有关。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想同你分享嘅咧系呢一张嘅唱片啊，嚟自演艺学院嘅出品，喺葛令卡嘅《纽斯兰与鲁德米拉》嘅序曲入边咧，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但系我自己就

非常之钟爱呢一个由顾柏伦所领导嘅演艺学院交响乐团嘅演出，可能咧系嚟自活力充沛嘅同学嘅演出，嗰种嘅火花嘅感觉咧都好精彩下嘅，一齐听下佢哋嘅演绎啊！

一个来自本地的团队是演艺学院的交响乐团，他们在指挥姑柏伦的带领之下，为我们送上过有葛令卡的《纽斯兰与刘德米拉序曲》。讲到和校园学习有关的下一首我联想到的作品是《杜卡》，是的，就是他的《魔法师之弟子》了。希望如果在现在收音机旁边听的朋友在学年里面，就千万就不要学这一位的护土的学神样，一定要听足师傅的指令，如果不是就好像音乐描绘那样，就出了很多很多哈碌的场面了。今天为我们演绎这一首作品的由利云所率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0: 钢琴家恩度刚才送上的有莫扎特的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作品编号 K265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佛瑞著名的一首巴望舞曲是他的作品五十。在杜托华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过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肖邦的 F 大调第二叙事曲，有请赵成真。

佢系钢琴家赵成真啊，为我哋演绎过肖邦嘅 F 大调第二叙事曲之后，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非常之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重温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了。在这里先跟你说一声晚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并唔系汉乐，而系蒙古音乐。我希望借住蒙古音乐所营造嘅辽阔无边嘅空间感，为大家打破久居闹市嘅压迫感，进而享受心灵上了无拘束嘅自由感觉。提起蒙古音乐，大家必然首先谂到马头琴。今次为大家介绍嘅乐曲《天空》，正正系由马头琴主奏，而伴奏嘅居然唔系蒙古乐器，而系汉乐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天空》系一首鄂尔多斯民歌，大家可否想象一下，乐曲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系分别代表草原嘅蓝天同埋白云，而马头琴表达住人嘅思念同向往。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预约是科域之，系喺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sa-Pekka Salonen's Helix, played by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oderick Cox.
1: 柯斯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刚才演奏过沙朗伦的《螺旋》，下一首是史达拉文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四个乐章分别叫竹记曲第一及第二咏叹调，同埋最后的随想曲，更将巴洛克结构同带有民谣风格的节奏共冶一路。第一乐章竹记曲以一个极宽广、最高同最低音相隔19度之广的和弦开始。 史达拉文斯基称之为协奏曲的护照，一个原本写在餐巾上面的音乐动机。第一咏叹调较慢，但并不太过，大致上保持 D 小调。第二咏叹调先至系抒情嘅地方，而带有巴洛克灵感嘅温柔内省哀歌，系史达拉文斯基作品之中罕见温暖但忧郁嘅例子之一。乐章节奏缓慢而且如歌。 質感令人聯想到 J.S. 巴赫嘅慢咏叹调，最后嘅随想曲就系快节奏，充满活力，仲韵味十足嘅结尾，入面有切分节奏同执着嘅反复，仲有高超技巧嘅冲刺。应文旁述之后，柯斯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将会联同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演奏。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劇《孤星女》《Les Miserables》，就是根據雨果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而音樂劇的作曲的人就是孫伯格了，當中有不少的音樂片段都被改編又或者是單獨演出。今日揀嚟咧就系当中呢一首叫做《Bring Him Home》嘅作品啦，带他回家。歌词开头咧系讲到啊，主在上，听我祷告，我所有的祈求，主必垂听。他正年轻，他也害怕，让他安静，有主你眷顾，带他回家。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一个合唱团嘅版本，改编嘅咧就系白福特

刚欣赏过的就是巴福特改编自孙伯格的孤星女当中的 Bring him home， 带他回家。但演出的就有杰索普所指挥的圣殿广场乐团和摩门教堂合唱团。跟住落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卡米洛舒曼嘅三首圆号与钢琴音乐会作品82。嗱，卡米洛舒曼咧就并唔系大家熟悉嗰位罗伯舒曼嘅亲戚啊，大家就冇关系噶。卡米洛舒曼咧喺1872年咧就喺德国出世，佢咧爸爸咧都系个音乐家嚟嘅，咁哥哥亦都系作曲家添。咁佢哋嘅兄弟咧细个咧就系由爸爸教音乐噶啦。卡米洛咧曾经入读德累斯顿韦伯音乐学院啦、莱比锡音乐与戏剧学院，仲有柏林皇家音乐学院啦。咁佢曾经咧喺教堂度弹奏管风琴。1906年啦，曾经咧获得萨克逊大公音乐总监及宫廷管风琴师呢一个衔头噶。嗱，佢嘅创作咧都几多啊！除咗咧有佢最熟悉嘅管风琴嘅作品咧。仲有不同乐器的奏鸣曲、舞曲、变奏曲、钢琴的作品，另外还有合唱。这一首的三首圆号与钢琴音乐会作品，第一首就是浪漫曲，很能够展现圆号的音型。第二首是间奏曲，第三首就是热情洋溢的狩猎小品。

卡米洛舒曼的三首圆号与钢琴音乐会作品，作品82，吹奏圆号的是哈斯多夫，弹奏钢琴的是白木加绘。雷史碧基的古代曲调与舞曲呢，就一共有三套的组曲的，都是由鲁特琴的作品改编而来的。作曲家呢，对于16至18世纪的意大利音乐呢，一直都很着迷，亦都有研究，当中亦都启发他创作的灵感。今天欣赏的呢，就是第三组曲了，是1931年完成。这套组曲和前两套就有点不同，除了是被弦乐团演出，气氛亦都比较深沉。四个乐段有意大利宫廷咏叹调、西西利亚和帕萨卡利亚。

弹奏竖琴的罗宝利斯送上过艾伯尔的主题变奏与回旋曲牧歌。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就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开始第二小时的节目啦，先揀嚟嘅就是歌剧的序曲，就是梅雨尔咧呢一出比翁的歌剧的序曲啦。歌剧咧喺1800年首演啦，系喜歌剧嚟噶，就是关于古希腊田园诗人比翁的故事噶。

山达灵指挥布列塔尼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梅寓意的《比翁序曲》。柏利这位作曲家呢就经常去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了，那里风景优美，历史和文化就很丰富。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梅尔呢他就建议柏利呢不如为此呢而创作音乐。梅尔呢是著名的英国作家，他的山居岁月 A Year in Provence 曾经在1989年获得英国书卷奖年度最佳旅游书。书就是描写他和太太有一年时间就住在普罗旺斯的生活点滴。之后还有续集的 Toujours Provence， 中文就可以解做永远的普罗旺斯。咁柏里就用了这本书的名字创作音乐了。作品就叫做《永远的普罗旺斯音乐指南》，是写给钢琴和乐团演奏的。柏里他就说作品就并不是好像钢琴协奏曲那样，钢琴位置的确重要，其实就是代表今天的普罗旺斯。四个乐章就由单簧管独奏连贯在一起，就好像导游那样。作品的四个部分有简史、薰衣草田与葡萄园、晚上咖啡厅的阳台，最后就是市集。

费纳斯指挥斯洛伐克爱乐乐团连同钢琴家切尔托克送上过的就是柏里的《永远的普罗旺斯》音乐指南。韦华帝的作品十一共有六首长笛协奏曲，头三首都有个名字，今天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二首叫做《晚上》。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团联同吹奏场地的布鲁和弹奏古建琴的莫斯，一起送上过韦华帝的 G 小调，场地弦乐与古建琴协奏曲作品十的第二首，叫做晚上。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艾尔加嘅哀歌作品58，由希格斯指挥伦敦市交响乐团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啱啱听到呢一首竖琴音乐是德布西的神圣与凡俗之舞，由竖琴演奏家梅斯特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员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听过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一年瑞士当中的《思乡》和《日内瓦的钟声》，由钢琴家罗提弹奏，然后也有亚巴杜指挥的欧洲室乐团带来海顿的第101交响曲《时钟》当中的行板乐章。接住落嚟咧，会有包提金呢位古钢琴嘅演奏家带嚟贝多芬嘅《可爱的行板》，然后会听下萧泰然创作嘅幻想曲《湖畔孤影》，由长笛演奏家胡志伟联同钢琴家内门卓也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听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伊拉迪尔嘅歌曲《鸽子》。一起演出的是迪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

啱啱听到呢一首音乐咧，叫做《蝴蝶的假日》，系由奥康拿创作嘅。佢刚才亦都弹奏曼陀林琴，演出嘅仲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同埋低音大提琴手迈亚。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欣赏到布拉姆斯的三首四重唱作品65，里面三首歌曲分别是《家乡》、《傍晚》和《疑问》。演出的四位歌唱家有女高音麦菲斯、女低音法斯宾达、男高音舒威亚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弹奏钢琴的是安祖。然后亦都听过韦华帝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第6首，演出的是澳洲室乐团，担任小提琴独奏和领导乐团的是唐尼蒂。跟住落嚟咧，想带俾你一首传统嘅古筝音乐啊，系一首潮调嚟噶，叫做《中秋月》，会由陈雷士演奏。跟住我哋听下一套英国音乐，就系佛汉威廉士嘅《在温洛克断崖》，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噶。

呢一首《圣母颂》系朴普改编嘅，原本系高美士嘅作品。喺呢个录音当中咧，有女中音葛兰莎，联同涉从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演出。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连影。在之前我们还听过钢琴家宝力弹奏李斯特的第三首《爱之梦》，有法国作曲家卡皮列写给长笛、室簧管、单簧管、八重管和钢琴的五重奏里面第一个乐章，是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合奏的。然后也都听过一段圆舞曲乐章，出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的，演奏的就是杜达美指挥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亚尔青年乐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长笛四重奏，是贝多米尔的猫，由吹笛人室内乐团演出的。之后有单簧管演奏家拜尔马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协奏曲编号 K622 里面的慢板乐章，一起演出的还有马莲娜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最后就有两位钢琴家费艾亚和亚加里树演奏舒伯特的 A 大调回旋曲编号 D951。

呢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刚才咧有钢琴家石叔成弹奏。你好，我是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新闻之后咧，我哋听过欧洲加兰古乐团在比安迪的带领之下演奏韦华帝的 D 小调协奏曲作品三第十一首，然后咧亦都听到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但这个版本是由莫蒂配器的。我们听到其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一起演出的还有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另一首声乐作品，叫做《片刻的音乐》啊。原本啊系蒲塞尔为戏剧《伊迪帕斯》而写噶。阵间咧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噶。之后就会有克赖斯勒嘅小提琴小品啊，叫做《浪漫的摇篮曲》。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谷克演奏，最后咧就有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降 B 大调六重奏系杜尔嘅作品啊，编号六，听到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李沙树联同法国之风呢一对管乐组合演奏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都听过钢琴家特霍诺夫弹奏肖邦嘅幻想即兴曲作品六十六，仲有巴克嘅 G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 1056R。拉奏小提琴嘅系浮士德啊，演出嘅仲有福克带领嘅柏林古乐学院合奏团。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另一位钢琴家马提诺夫演奏啦，会带嚟李斯特改编贝多芬嘅 A 大调第七交响曲里面嘅第二乐章。之后咧，有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郭斯改编中国民歌而成嘅作品，叫做《中国花园》。最后咧，就会有女中音慕尼兹演唱蒙沙维捷的五首黑人歌曲，其中的黑人小孩的摇篮曲和黑人之歌。一起演出的亦都有曼娜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听到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演唱的一段音乐，叫做《当菲比斯回到提案》，是出自庞布娜的歌剧《伊菲杰尼亚在奥利德》。一起演出的亦都有马康指挥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盈盈。在这一集长夜细听里面，我们都听过另一位的声乐家，就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演唱胡尔夫的《被祝福的母亲》，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摩亚，然后也都欣赏过钢琴家亚夫迪娃弹奏舒伯特的三首钢琴曲，编号 D946 其中的第二首。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到一首室乐作品噶，系舒曼嘅《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里面第二乐章，会由钢琴家安仙涅斯联同阿蒂美斯四重奏演出嘅。接住落嚟就系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圣桑嘅《哈瓦内斯舞曲》啦，一齐演出嘅系杜托华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最后咧有钢琴家佩瑞亚尼斯弹奏法雅的安达鲁西亚小夜曲。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今個星期我就會介紹一些俄羅斯嘅作曲家嘅管樂作品。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會發覺，平時聽管樂團由英國嚟，我哋啲霍爾特或者啲美國嘅作曲家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國作曲家都有。咁俄羅斯咧就比較少。咁但其實這個就係可能係大家聽眾嘅錯覺嚟嘅啫，因為好多俄國作曲家其實有作緊管樂團嘅作品，但只不過第一。香港呢個地方咧，啲管樂團就比較少嚟選嚟演奏，即係音樂會裏邊咧可能比較少。咁亦都係咧，錄音亦都唔係好多。咁可能喺大氣電波裏邊咧，朋友亦都比較少聽到。咁所以發覺啊，俄羅斯係咪冇管樂團咧？其實唔係嘅，係一樣有嘅，而且亦都好蓬勃嘅。咁俄羅斯音樂咧喺大多數嘅聽眾心目中咧嚇，可能啊，例如比較學術咧講得。即係比較啲民族樂派比較多啲嘅，即是話咧，可以歡用啲民謠啊，或者咧民族一啲節奏嚟做嘅。咁喺管樂嘅音樂裏邊咧，就其實都一樣嘅。其實喺一啲好出名嘅俄羅斯作曲家裏邊咧，例如史德拉文斯基啊、肖斯塔科維奇啊、普羅科菲夫咧，亦都寫咗唔少嘅管樂電作品，亦都好出色嘅。只不過大家平日咧就可能忽略咗嘅啫。咁我哋而家聽一聽咧，普羅科菲夫嘅一首為布蘇樂團寫嘅樂曲作品第98號。